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里一。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0: 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
1: 解经络打通，让气血运行好了，这痛也就随之减轻甚至消失了，都赶紧来试一试吧，体验价99块钱五盒60贴，买两组再多送一盒，132贴到手才198，划到一贴才1.5元。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下单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哪里痛就贴哪里，药量足，药效时间长，皮肤刺激性小，贴上之后一股温热的药力渗透进来，僵硬感消失，关节也轻松好多。像久坐伏案，肩膀腰椎压力大，老人风湿性关节炎，一到阴雨天就痛苦难言。黑金膏贴全中草药萃取贴服，适用全身，8到12个小时持续贴护，99块钱五盒，198块钱11盒，132贴，一贴1块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Tha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

0: 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徐薇。2026年5月23日，我们的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33岁了，要为他选一首生日主打歌。在接到通知时，我刚好在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我想这就是缘分吧。33周年不多不少，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步入而立之年，也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一种温润的习惯。正好用这首歌来记录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程。能成为975的一员，于我而言也是这样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这些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于音乐最纯粹的热爱和最挑剔的审美，敢为人先，不断创新，一代代975人用心浇灌，把这里打造成了国内音乐广播的标杆。我在这里成长，他连接了我看世界的路，我陪着他走过一程又一程，他也陪着我从青涩走向成熟。其实我和你之间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只是对着话筒和收音机的关系，那些为节目反复打磨的日夜，那些陪你在回家路上听过的歌，都化作青石板路上深深浅浅的足迹。我们互相陪伴，共同成长，每一步都踏实，每一程都珍贵。时代在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每个行业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转型和调整。我困惑过，焦虑过，可仔细想想，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每天不都是在闯关吗？就像歌里唱的，一夜曲折过后。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5: 如果你长期久坐久站，肩颈劳损，腰间盘突出，上了年纪，膝盖、腰椎关节退化，运动后膝盖、大腿疼痛，关节磨损等，日常都可以用它来贴一贴，放松肌肉，僵硬的地方像被瞬间打通了经脉，舒服极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一上线就爆线，18味草本君臣佐使，科学复配，就好比一支精锐的队伍，各方面多管齐下发挥作用，拯救全身不适。99到手5盒的首发价，很多朋友都是2-3组的订，现在订2组还要再加送1盒。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熬制出来的膏色黑如漆，膏体厚实，浓郁的草本味不刺鼻，贴布选用双层棉布，亲肤舒适，不用担心会过敏，药性慢慢渗入肌肉关节部位，疼胀感好了不少。我们的测评组啊，对这款产品的满意度做到了85%以上，大家的常见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款黑金膏得到缓解。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99五盒60贴，订购2组再多送1盒，198元到手132贴，这一贴低至1.5块，家里常备一点。微信小程序可以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像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强直性脊柱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静脉曲张、落枕、关节扭伤等人群都非常适合使用。采用中草植物配方，没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用过的朋友都说好，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云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0: 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5天难忘的动人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郑中基的《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我们继续来听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是邓丽君音乐生涯中最具传世价值的作品之一，也是华语乐坛古诗词改编的巅峰之作。这首歌由北宋文学家苏轼作词，梁鸿志作曲，收录在邓丽君1982年发行的专辑《淡淡幽情》中。《但愿人长久》原本是专辑里的非主打曲目，却意外成为流传最广的一首。如今每年中秋节，这首歌在各大音乐平台的播放量都会暴涨10倍以上，成为全球华人共同的中秋记忆。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但邓丽君温柔婉转的嗓音将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演绎得淋漓尽致，至今无人能超越。

0: 一到阴天下雨，有肩颈痛、腰椎病、老寒腿的朋友就开始遭罪了。关节疼痛总是反复，疼得没办法，就想着贴一副膏药来缓解一下。可是市面上膏药这么多，到底该怎么选呢？有朋友说，现在的膏药都是治标不治本，当时缓解了疼痛，后面还会反复，根本没有效果。如果你想从根源去除病痛，推荐大家试试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这款黑金膏是由十几种草本药材萃取制作，汇聚了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等五味地道中草药材。红花活血通经，三七消肿定痛，透骨草祛风除湿，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大家真正从根源上摆脱关节疼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99元是五大盒60贴，建议大家直接拿两组，还多送一盒，198元，到手11盒132贴，算下来一贴才1块多钱，比在药店买划算太多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刘师傅啊，常年开出租，腰椎肩颈一直不好，用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不到半个月腰就不这么僵了，效果是真的好。如果你也正被关节反复疼痛所困扰，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黑金膏，4007106109，4007106109，99元是五大盒，买两组送一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花匠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张璐先生和王雅淑女士、袁野先生和。

吴淑卓女士、陈南甫先生和陈辉玉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的江南。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 Crystal Gale 演唱的 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I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

0: 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陈明的《灯火阑珊处》，接下来和你分享老狼演唱的《来自我心》。《来自我心》是中国校园民谣黄金时代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由玉东作词作曲，收录在老狼的专辑《恋恋风尘》中。歌曲采用万晓利担任口琴伴奏，老狼低沉的声线与忧伤的旋律形成情感共鸣，被听众评价为清澈平淡却直抵人心的民谣典范。如今这首歌在数字音乐平台仍保持着80后群体的青春记忆共鸣。2024年老狼在恋恋风尘30周年全国巡演上唱这首歌时，全场观众举着手机闪光灯集体大合唱，很多人当场落泪，感叹这才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1: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不远不近告诉你，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珍。

0: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黑金高贴是真神奇，才1块多钱一贴，直接秒杀我让人家在国外代购的上百块钱的某某膏。这是李姐听了广播里推荐的黑金高贴产品之后，兴奋地打电话来直夸。肩颈疼痛是困扰了李姐多年的问题，又因为上班长时间低头，或者说不正确的躺姿，其实都会让脖子肩颈不舒服。像李姐这样的听众呢，大家也可以用这款黑金高贴产品来试一试。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直接带回家5盒。您贴了就知道了，跟普通的膏药贴是完全不一样。你像这里面的18味的草本中的有一味叫做透骨草，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说了，透骨草治筋骨一切风湿疼痛挛缩，对于一身上下心腹腰膝内外各种疼痛，均可选用该品治之，取其辛温善走活血利气之功，血气通则不痛。所以我们中国啊，这样的一个膏药贴是大智慧，大家赶紧来试一试，补贴价99块钱，直接到手5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囤着自家用，馈赠亲朋都可以。像年轻人伏案工作久，胳膊抬都抬不起来，这一动就咔咔响，都可以贴。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可以来体验。4007106109 4007106109，惠民价99块钱5盒，订购2组再加送1盒，多组购买全家一起贴。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

0: 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下来为您播出
1: Sunday 音乐天。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一起享受音乐的星期天。带给你这小时的第一首歌，无印良品演唱的《胡思乱想》。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无印良品的胡思乱想，我们继续来听黄绮珊演唱的月半弯。张学友演唱的月半弯由甚至填词，黄绮珊2019年重新编曲并翻唱了这首歌，融入了口风琴和轻柔的打击乐，将原本轻快的浪漫旋律唱出了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温暖与深情。这次翻唱一改他以往高亢有力的形象，以小侠般的温柔内敛的女性视角进行演绎，呈现出浮云淡淡般的轻柔质感。她略带沙哑的嗓音与月光下的温柔意境完美融合，被很多乐迷称为最有故事感的月半弯。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音乐，它可以治愈世间万物，也温柔了岁岁年年的平凡日常。我想说谢谢你，一路与我们听歌相伴，在一餐一饮间邂逅人间烟火，在一朝一夕里感受四季更迭。我们跟着歌声共同成长，共赴岁月温柔。平凡之路这首歌是朴树，他在蛰伏乐坛近10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其实藏进了他从巅峰落幕、深陷迷茫，最终与自我和解的完整心路历程。这是从迷失、沉淀到顿悟的人生历练，它也构建成这首歌最深的创作底色，同时照见了我们每个人走过的路。歌词字字走心，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这正道尽了青春里的迷茫、倔强与敏感脆弱。跨过山河大海，这是我们奔赴过的人生盛景，辗转过的前路漂泊。失掉所有方向，那是跌落谷底时的彷徨无措，而后顿悟的平凡才是唯一答案。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历尽千帆后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烟火平凡里寻得内心的安稳与自在。感恩遇见，感恩电波相连，感恩音乐，让我们即便各自奔忙，也可以凭一曲清音拥有无需多言的默契。历尽千山万水，庆幸耳畔有歌，身边有你，便是人间最温柔。

0: 声音。常年开车的司机师傅夸我们的黑金刚药贴对他的腰疼特别好，还有宝妈王女士说经常会低头看娃做手头的事情，脖子不舒服，肩膀僵硬，用了黑金刚贴啊感觉通了，谢谢反馈啊。药贴当中的川芎有顺气行血的力量，再加上红花、桃仁、当归活血散瘀，独活呢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整个传统中药材18味相互协调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甚至有人折腾到头晕、胳膊麻、手麻等更为严重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来尝试贴一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99块钱5盒，60贴，严重的按周期买2组再多送1盒，意味着198到手11盒，132贴，这划到一贴才1块多钱，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有人问怎么贴，有讲究吗？很简单呢，哪里痛就贴哪里，药量足，药效时间长，皮肤刺激小，采用5秒自溶渗透，体温激活药膏纳米药效直抵痛处，贴上之后一股温热的药力渗透进来，僵硬感消失，轻松好多。各位赶紧拨打4007106109，特别是久坐伏案、肩膀腰椎压力大、老人风湿关节炎，一到阴雨就痛苦难言，都赶紧奔走相告来体验，体验价99块钱5盒，买2组多送1盒，一贴才1块多钱。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花匠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张璐先生和王雅淑女士，袁野先生和吴淑卓女士，陈南甫先生和陈辉玉女士在花匠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匠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江美琪演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

0: 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经典九七五。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张镐哲演唱的《好男人》。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张镐哲的好男人，我们继续来听万芳演唱的《新不了情》。《新不了情》是万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1993年尔冬升执导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黄玉作词，鲍比达作曲，收录在同年11月11日发行的《新不了情》电影原声带中。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充满了悲伤，鲍比达为纪念失去的父亲写下旋律，词作者黄玉正处于情感低谷，万芳也遭遇了感情挫折，三人的情绪在音乐中交汇。最动人的是，万芳在录音室里哭着完成了录制，她哽咽的声线将爱情的遗憾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也随着横扫七项金像奖的电影，成为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听着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她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每年这个时候，多雨潮湿闷热的天气让有关节疼痛的朋友苦不堪言，空气里的湿气是越来越重，咱们的腰椎、颈椎、肩周、滑膜还有四肢关节总感觉酸胀隐痛，屈伸不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到阴雨天，关节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提前预警，上班族久坐久站，低头看屏，颈椎肩周也总跟着闹别扭。所以咱们很多听众家里啊，现在都备上了一款宝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口碑太好了，好多朋友说梅雨季来吧，湿气再重有它我也不怕，尤其是现在价格是超级给力，198元能带走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6109，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端午送人的朋友记得多买几盒，等再热我们这款黑金膏药贴就暂停推荐了，4007106109，4007106109。吴女士买了2组，说常年的膝盖不行，就像你们说的，疼痛来得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无数的膏药贴，就你们家这个好用。那老式膏药贴当然不一样了，从根源拔，从根源去，像里面的艾草温通祛湿，轻松化解梅雨湿气对于关节的侵袭，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快速缓解关节的酸胀麻木，末药呢散瘀定痛，消肿生肌等等，大家真的是要常备家中。99块钱5盒，198元，是2组多送一盒，11盒到手，132贴，定点贴使用超级方便，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花匠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张璐先生和王雅舒女士，袁野先生和吴淑卓女士，陈南甫先生和陈辉玉女士在花匠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匠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顺子的《不想一个人》。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 John Paul Young 演唱的《Love Is in the Air》。

0: It's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2: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3: 说设计，
4: 说知识，
5: 说专业，
3: 说态度。
2: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6: 时间来到11:30，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和大家一起聊聊家装的一些门门道道。请出的是我们南京金管家的著名设计师王博老师。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谢谢老师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
6: 欢迎王博。王博最近一直都特别忙啊，所以说其实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次数是叫屈指可数啊，
7: 还真是。
6: 但是王博老师设计过很多非常好看的作品哈，然后尤其是在我有机会到了王博老师的个人工作室之后，在看到王博老师的很多电脑里面的作品，我就一直在那儿惊叹，哎，这个风格我喜欢，哎呀，这个好看，哎呀，这个好看。你看，我就发现，就是对你的崇拜之情又来了，又多了很多啊。
7: 太感谢新勇老师了，新勇老师呢，在百忙之中啊，还抽空去去我们的工作室，
6: 我就是为了看你的作品。
7: 哎呦，太感谢了！其实替我们听众朋友去看的，是不是？
6: 因为我其实对，确实，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个人对家装这件事情，我是挺感兴趣的。括号，我对一些细节不是那么感兴趣，但是我对设计，我对美感搭配，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实用的那些巧思我是很感兴趣的。
7: 其实新勇老师代表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对共同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位朋友呢，在装修之前呢，他都会考虑，我要不要去做深入研究？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不是搞装修的，对吧？而且呢，装修呢，它是有时间标签的，你可能在这个阶段研究得很透彻，但是呢，过到来年这个时候，也许你前面的一些想法就会过时了。所以我们的装修呢，它是要与时俱进的，不断的去更新迭代。那秦勇老师呢，刚才讲的，其实我非常赞同啊。就是你装修的时候，你只要关注几个点，它的实用性啊。这个房子呢，装出来之后，它的美感什么样子，是否能符合我的审美？这个呢，我觉得是不变的。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我相信啊，你在某一个节点和下一个节点喜欢东西有可能会有一些微妙变化，但是大体上从核心来讲它是不变的。

0: 就像新宇老师，你可能在上个阶段比较喜欢衣食极简，是不是？那这个阶段的话，你喜欢什么？我突然觉得复古也挺好看的，
1: 中古风也不错，是吧？对，但是它里面有一个，还是有个核心点，就是对家的这种温暖和温度追求还是一致的。
0: 对实用性要求还是不是一致的？对，功能要求还是不是一致的？
1: 最好是把家里的杂物都能够通通藏起来，最好是一面一面墙看上去特别的完整，
0: 特别的完整。
1: 然后最好是我，厨工能也很多，但同时呢，我的屋子显得更大了。
0: 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房子的要求始终不变，
1: 是吧？大家的想法是不是类似？
0: 变的是什么？变的无非就是我在这个阶段和下个阶段我对这个美的这种理解是不一样的。那如果理解不一样，说明是好事情啊，说明你提升了<笑>
1: 什么进化了啊，
0: 因为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人嘛想法都是多变的啊，就会这样那样的觉得都是美都可以欣赏，所以到最后呢，如果是真是让我来选，还是要颇费一番心思的，因为千万别选择纠结症。
1: 这不会的，我那儿呢有很多设计好的装修案例，新宇老师也看到，其实新宇老师那天看的很少，只是我很少一部分，我呢在那边呢，如果说 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工作室，我会样样带你去看。那这个话费一两个小时看我的案例，一点点去分析，也是看不完的，特别多啊。当然，如果说最近有空啊，可以到我们的总部汉城大街8号，我和赵善明的工作室都在刚刚讲的这个位置的2楼。我在东南面，我们的善明呢是在正南面。我们两个离得特别近啊。如果说你说我去最近我想装修，我想看一下你们做好的一些案例和最新的一些设计案例，那我可以带大家一起过一遍。顺便呢，把我们经管家目前做的这些工艺以及用的辅料和主材详细的带你去看一下。大家记得啊，如果来之前呢，我得更好的体验和我们月月联系一下，添加他的微信， 小写的FM加数字3535，FM3535，加这个微信之后呢，你就可以约讲一下，你说我的房子在哪个小区，因为目前来讲我们经管家在正在施工的工地还是蛮多的，我估计同时在有几百家在做，这数量还是蛮多的， 所以想要看工地呢太方便了，大家可以找到设计师啊，找到王博老师，你跟他说，哎，王博老师，我毕竟要看你的设计图，看你的这个完工图，还要看真实的现场，我能不能现场去身临其境一下？
0: 非常欢迎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呢正在研究装修，正在计划装修，你像我前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一位九七五的听众朋友房子在高校新村，我去到家的时候呢，我看到他的客厅的 电视柜上面摆了一个很复古的小收音机，他说我最喜欢听九七五，听新宇老师的节目，感动啊，真的是感动啊。我当时我讲啊，我们这位朋友非常的应该说非常热情啊，然后跟我讲了介绍他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和这个房子接下来的一些感想，然后让我们呢给他做一个规划。那对我们也非常信任。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在中间呢，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是像房子啊，最近像很多老房不是翻新嘛，还有好多最近的二手房， 不是最近成交还是确实很多啊，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最近的二手房交易中心好多人在里面在谈，所以说最近买了二手房之后呢，房子计划装修可以先去考察考察，多去比较多去看，因为现在装修很多朋友他可能经历了10年8年甚至上一次装修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很长时间没有去更新自己的信息库了。那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可以把我们经管家做成一个比较的一站啊，你不一定说我来到经管家之后 我就一定要找经管家，我找经管家王博，我可以去把他做个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上门，给您出个前期的方案，加上一个预算，我们是不收任何费用的，在您做到心里有底之后，您觉得合适了，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当然你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跟你去沟通很多一些细节，包括跟你做一些详细的介绍，我个人的一些案例啊， 包括我们在市的一些工地啊，哪个地方对吧，哪对哪，然后您家附近有哪些工地正在做的，你可以去看看嘛，对吧，看看我们经管家做的是不是像广播中讲的，是不是面面俱到，是不是令你满意的。
1: 我们不能说自己是最好的，对不对，但是有一点很，我们绝对是很真实的。我个人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经管家8000平米的展厅啊，就是其实挺大的，有点像一个 小型的这个家装博览馆，但是呢，我真正身在其中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温馨啊，也很现代，一改以前啊，去看那个专门的那种，就是装饰城，对，那种区别，因为什么呢？以前呢，去装饰城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感觉到它是一间

0: 一间一间，然后呢那个排布是一条一条一条，那就是你在逛商店的感觉。但是呢我去了经管家8000平米的展厅以后，我觉得它是融为一体的，因为它就像一个家一样，整个的空间全都是没有阻隔的啊，不管是展示瓷砖、展示地板、展示卫浴、展示家具、展示这个软装，它都是在一个
1: 大的空间里让你觉得你可以自由穿梭的，
0: 身临其境。对，因此呢我在这个里面呢我会有一种很享受的感觉，不完全是来参观商品的感觉。
1: 感觉好像是被加包裹的感觉是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就温度嘛。
0: 对，而且就是对于那种比如说地板的感受啊，地砖的感受，我就会更直觉一些，就是不用我再去想象，然后呢他们都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是我一个最大的感受。
1: 那我非常感谢欣怡老师啊，对我设计的认可，因为我们经管家设计动线就是我来做的。
0: 真的？对啊，以前你说过，但是呢我的印象并不深。那么因为这次参观过以后，我会觉得哇， 这个感觉它就是很融合，然后你说的这个动线，就是我在其中走着，我就觉得哎，它有一点移步换景的感觉了。然后呢同时呢我那么大，但是却不让我觉得它就是让我觉得好像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很自如。
1: 对，不会让你感觉在里面很空是吧，不会让你感觉在里面就是很一茫茫的。
0: 对，
1: 就像逛商场那种感觉，不是的，而是就是好像是在逛一个 很多小家融合在一起一个大家的感觉。
0: 对，就好像是一个一个家的空间就在我身边，然后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展示了。
1: 当时我在设计这个整体空间的时候，我就考虑到我在这里面是什么样的那种感受，因为我每次设计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我是更希望假设这个空间是我走在里面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家装的和工装的不管是家装工装啊，它都是有共性的。首先我们考虑的是整个空间的布局。第二个呢，一旦布局定好之后，整个空间
0: 动线即将规划好，这个动线好了之后呢，我就会想象模拟我走在里面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我的左边和右边和正前方，它是什么样的情景会展示出来的啊？那从我们开始设计到这个汉中大街8号8000平方的展厅落地，你知道花的时间有多久吗？其实才一个多月就搞定了。
1: 对，我听说了，那个时候你们装修的速度特别快，
0: 是重装，因为在我们一开始刚到我们
1: 台来合作节目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模样。
0: 对，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些改进，重装升级。
1: 从一楼其实改了有2到3次了，但是每一次呢我都是花了应该说很短的时间，然后用很高的效率把这里面重新规划了一遍。那这也是我的天赋之一啊，我是空间想象力比较好的。
0: 确实的。
1: 那我是习惯性的就是说空间呢，
0: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你说我确实想不出来怎么搞，或者是看了很多设计公司觉得都不太满意，你可以把我们做成一个比较对象。不管是家装工装都是可以来咨询。对，我们收音机前如果有朋友啊，其实不管是家装，可能你有工装的需求你也可以找王波老师啊，这是非常专业。
1: 我在西南里有一家工装正在做，做差不多了，是一个几百平方的一个建筑，古建筑，然后里面呢是一个三进院的这样的一个中式建筑，也是个文保项目，目前的话基本上也做差不多了。
0: 对，我记得你好像说那个项目你设计的和推进的非常快，
1: 非常快，大概也就一个多月多点时间，基本就完工了。
0: 哇，那大家如果真有工装需求的话，找王波老师可以帮您快速推进，而且还是保质保量，对吧？
1: 是的。
0: 那大家可以去那玩玩啊，我觉得那个地方感觉应该很棒。
1: 对，
0: 有什么觉得要重新装修的需求？因为现在这个时节特别好，
1: 非常好，
0: 这个天气也很好。那么这个时候装修呢，其实就是说把所有的琐碎细节，
1: 装修风格它的核心要素我都是可以去完整的把它理解很透，同时用到你家可以方便你去落地，
0: 也就是以客户需求为本
1: 啊。是的啊，更人性化的一些设计，
0: 嗯，
1: 这也是我想今天跟大家去交流的。
0: 哎，好，我们今天王博老师要跟大家讲更人

0: 性化的设计，哎，这个我觉得好听，
1: 是吧？啊，因为我觉得房子嘛，都是以人为本嘛，为人服务的，所以这里面一定要带一个自己的人性化啊。
0: 嗯，
1: 所以呢，作为我们来讲呢，经常呢，我们会遇到很多案例。
0: 嗯，
1: 那很多朋友讲了，我只关心这里面的一些空间布局，然后只关心风格。其实我更觉得人性化的设计啊，是作为整个空间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那首先我要考虑一些无障碍的动线设计，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那家里面老人的话就怕磕磕碰碰的，是吧？
0: 嗯。
1: 孩子呢就怕碰到一些尖锐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地面铺装的时候呢，我尽量的去做到一些无高差。
0: 嗯。
1: 即使有一些没有办法去，比如说卫生间和过道之间，
0: 嗯，
1: 那肯定会存在一点点小误差。
0: 嗯，
1: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卫生间是需要里面有水嘛，需要有一点点的下沉。
0: 嗯，
1: 那这个门槛的高度呢，控制小于啊5毫米左右，
0: 嗯，
1: 大概半个米粒那么大，所以说这个误差尽量控制小。
0: 嗯，
1: 那像家里面玄关啊、阳台啊，包括像客厅、餐厅，
0: 嗯，
1: 在我的设计里面基本上是完全平齐的。
0: 嗯，
1: 这样方便。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轮椅啊，
0: 嗯，
1: 婴幼儿的婴儿车，
0: 嗯，
1: 包括一些助行器啊等等啊，
0: 嗯，
1: 能顺畅的通行，
0: 嗯，
1: 也能防止啊老人摔倒啊。这个呢是我们在做这个地面铺装的时候，
0: 嗯，
1: 必须要考虑的。第二个呢就是核心的一些动线了，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无遮挡，那像家里面的过道啊、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还有像卧室的门洞。这些尺寸呢，我们尽量控制在80公分以上。
0: 嗯，
1: 这个尺寸尽量大一点啊，这样子家里面活动空间会更多一点。
0: 嗯，
1: 另外也要考虑到就是家具的摆放，留开一些主动线，确保我们在日常这个走动的时候，还有搬运家具的时候，包括推送婴儿车的时候不绕路不拥挤。
0: 嗯，
1: 像沙发、餐桌、衣柜啊这些大型的家具啊，如果是买一些这个成品家具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0: 嗯，
1: 要预留一个10到15公分的一个缝隙，
0: 嗯，
1: 方便清洁死角卫生。有好多朋友他其实不怎么关注这一块的，说我把那个东西塞得满满，
0: 嗯，
1: 但是就差了那么1-2公分的缝隙。
0: 嗯，
1: 哎呀，其实我看得特别难受啊。包括像我们那个很多朋友家里面马桶装的这个墙之间非要留个几公分，
0: 嗯，
1: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在装修的时候把它直接推到底了。
0: 嗯，就，你比我们业主朋友还讲究很多很多，完美主义是不是？
1: 是，要不然我看了我感觉我有点强迫症。看特别难受，
0: 设计师的强迫症，
1: 没办法啊。
0: 嗯，
1: 包括像门窗的开启方式啊，所有的像平开门啊，包括这个窗户啊，开启的方向不要遮挡我们的主动线。那比如说像卫生间的门呢，
0: 嗯，
1: 不要朝向客厅的开启；卧室门呢，不要挡住衣柜门。还包括像卫生间和这个卧室的门呢，门锁啊，我们尽量采取一些内外双开的模式。有的朋友说我要追求颜值，我要做隐形门，不是不推荐做啊。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孩子，尽量我们在做水电，在做装修之前，我们就要考虑的啊，不能说等到我们房子全部装完了，我再加这些装置行不行？可能就来不及了。
0: 嗯，
1: 我们需要把在这个施工过程中把这个里面的电源啊、网络啊全部给它配置好。
0: 嗯，
1: 啊，等到后面在安装的时候，把这些功能全部给它配进去。
0: 我想起来，所以王默老师之前讲说，你跟业主交流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你就会问很多很多非常细的问题，
1: 是的，
0: 甚至于细到他们家有几把勺子，什么每一个人的鞋码什么等等的，都要问得很清楚啊。
1: 对的，对的，
0: 啊，就是说，然后你还曾经这个自嘲。开玩笑说自己就是类似查户口的。
1: 有的朋友就觉得，哎，这个设计师怎么回事啊，问这么细干嘛？啊，其实跟大家讲，就是装修嘛，就是考虑到人性化，考虑到人体工程学，考虑这些尺寸。
0: 嗯，
1: 所以我前面我跟大家讲这些呢，其实都是考虑到，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老人孩子，都要前面去考虑啊。
0: 嗯，
1: 你不考虑的话，等到后面用的时候总感觉不舒服了，那时候你再去装修嘛，也来不及了，是不是？
0: 没关系啊，很轻松，因为王默老师还有自制的。哎，叫什么？
1: 我们有个需求表，
0: 沟通调研手册。
1: 对，我们有个需求表啊，可以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看看啊。
0: 所以大家也就不用费尽心思自己在那罗列。王默老师，这个几千套房子装下来，这你得装个多少套房子？
1: 我装了，每年的话都有好几十家在我这边装修的企业
0: 啊，
1: 每年接触的顾客的话，得上1-2百家。
0: 嗯，
1: 所以说呢，我遇过的户型，包括我们接触的顾客，加起来确实数量很多了。没有具体的统计，但数量确实很多。
0: 所以说，你看啊，这么多经验的集成，给您的这个调查表。那一定是把你所有的方方面面的需求全部都罗列在上面了，
1: 嗯，
0: 您只管填就行了，不用动脑筋了。
1: 对，或者你说，哎呀，我看了字密密麻麻的，我不想烦神，没关系啊，我们坐下来，我们可以慢慢聊一聊，就是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0: 你来帮他们梳理，
1: 我帮你梳理就行了。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可不想去这个答题解惑，好麻烦啊，感觉就是像我就是我对着试卷的话，我头会发晕的。
0: 明白明白，但实际上呢，我们自己的家呀，越精细。

0: 越好，对吧？
1: 是的。
0: 就是有一个愿意去深入了解我的需求的设计师啊，在我的思路还没有理清之前，他就已经对我有足够的了解，那我觉得那当然是很省心的。
1: 对，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大家要省心省时省力，当然了也要省钱，这是我们做
0: 的，这肯定的
1: 啊，这就是我们大白经常讲的，就是一房一设计，我们要考虑到金管家做的是诚信装修、良心报价和一个高性价比装修。大家呢每花的一分钱呢，在我们这儿呢，我个人觉得我们都要做的对得起大家。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非常的欢迎啊。如果说近期有房子要装修啊，你可以试和我们联系一下，把我们做成家装。装修这条路上一个一站啊，不一定就是说马上打来我月的电话，加了微信就要找我们，你可以试着尝试一下啊。
0: 对，
1: 添加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FM 35315，大家记得小写的 FM。
0: 对，大家不要有心理负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刚刚王博老师说了，把金管家作为您在探索家装的路上的一站，对吧？
1: 只是一站，
0: 你可以多去了解了解。
1: 我希望多停靠一会儿。
0: 是的，然后呢，在金管家呢，一个是前期的沟通，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甚至把装修图、你的平面图啊等等给了他，然后把你的需求跟他交流，然后呢，加上王博老师的微信等等。然后同时呢，你有机会有时间，你肯定是亲临现场来到金管家8000平米的展厅，好好的看一看，感觉呢会更清晰一些。然后到王博老师的工作室坐一坐，再看一看王博老师的一些各种作品，然后再约个时间，跟着王博老师去他的这个正在装修的业主家走一趟，
1: 非常欢迎。
0: 然后呢，就是去那个有业主在的房子里，好好跟业主聊个天儿。
1: 真的是啊，你别说，今天早晨呢，一大早接到一个电话，我们一个外地的朋友，房子在扬州仪征市，那他呢是什么个情况呢？我是4月10号的时候，在这个小区里面开工了一家别墅，房子面积大概有300个平方左右。今天早上打电话过来，这位先生呢，他是他的邻居，是背后那一家。他说我感觉你们金管家这几天正在拆除嘛。看了里面的现场，我觉得还挺规范的。然后呢，他就试着，通过网络搜索啊，找到金管家，然后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个客服。然后客服呢，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了，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沟通。这位朋友非常热情啊，他说。说就反正非常客气，然后跟我讲了很多一些他的这个对房子的一些理解。然后正好呢，就是说准备我们下个礼拜去现场的时候，把他房子也看一下。所以说很多朋友就看到我们的工地，然后来找到我们的。就像刚刚新月老师讲的，我们在您的小区，可能在您的周边有正在施工的，你也可以实地去看一下。我也不会说刻意的找个样板给你看的。为什么？因为样板的话，可能是代表着这个公司的施工的天花板。但是不代表他所有的工地都这么做，是吧？
0: 对。
1: 那我给你看的是很真实的。其实所有的顾客给我的评价是什么呢？不管有没有选我，选金管家设计师王博装修啊，评价都是一致的，很真实，很真诚。我们也不会说，就是拿一个样板，拿一个最好的工地去欺骗你。你可以去试试看一下，你家附近有没有工地，有的话去考察一下，看一下。他到底做怎么样？
0: 这个挺好，就是像什么，就是我记得大白那天来做节目的时候，他说开门做装修，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方便大家来参观的时候，你们的工地就会把门打开，
1: 对，
0: 就是欢迎大家，其实路过的随时就可以进来看。一方面呢，可能有人就真的就因为现场看到实景了，然后感觉很好。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一份自己心里的底气，就是我们这个装修啊，随时随地，你看这工地现场是不是整齐有序？
1: 对，
0: 家装的工艺是不是呢？非常的应该讲是严密、严谨等等的，都是经得起大家随时去抬腿就去考察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再说一下啊，我们汉正门大街8号是金管家装饰的总部的地址啊，我们金管家装饰1号家装馆8000平米的展厅，大家可以抬腿就去看，那更可以呢，再走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王博老师的各种各样的作品。
1: 是的
0: 啊，大家就是有一个更加丰富立体的认识，对吧？
1: 是的啊，那我们跟大家最简单讲一下，就是开关的高度啊，很多朋友其实不怎么关注的。其实人性化的高度是多少呢？1.3米左右。我们的成人呢是可以触手就可以够得着的，伸手就可以摸到，不需要垫脚，也不需要弯腰。但这个呢，我们是根据每个人的身高可以自定义的啊。但大多数的高度呢，我建议在1.3米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我看了很多朋友家里面的这个开关的高度放的是不太合适的。然后每次，小朋友还垫着脚，老人呢还得弯着腰，很不舒服啊。那所以这个高度也要去控制。一般我建议安装在门的侧面，然后进门的时候抬手就可以开灯。像卧室啊、走廊，我们一般会设置一些双控或者多控的设计。卧室呢，我们要实现一些进门啊和床头的一些双控或者三控。冬天的时候不需要下床关灯了。

老人和小孩企业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方便。嗯，是的，这些都是小的人性化设计啊，三页了又讲不完了，太多太多了。后面慢慢说，对吧？啊，欢迎各位可以找到王博老师啊，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说我要找王博，我要去看看王博老师的工作室。非常欢迎，好，谢谢王博，谢谢，拜拜。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 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588-35315。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FM3531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周杰伦演唱的《牛仔很忙》。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周杰伦的牛仔很忙，我们继续来听袁娅维 TRA 演唱的大东北我的家乡。大东北我的家乡是袁娅维2025年12月11日发行的单曲，由刘琦作词作曲，丁少华编曲。袁娅维将这首原本充满乡土气息的东北民歌与 Fusion Funk 和 Neo Soul 元素完美融合，既保留了原曲的热情奔放，又注入了国际化的音乐质感。这首歌发布后迅速在全网掀起二创热潮，网友们制作的交响版、外语版等各种版本，相关话题播放量破20亿。袁娅维也凭借这首歌打破了只会唱情歌的刻板印象，被网友称赞把东北歌唱出了国际范。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1: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声

你正在听到的是 Sunday 音乐天，前面和你分享的是曲颖的加速度，让美好的时光继续在975流淌。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稍后回来。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焦麦琪的《我的名字》，接下来和你分享李克勤演唱的《月半小夜曲》。《月半小夜曲》是李克勤的粤语代表作，收录在他的专辑《命运符号》中。最传奇的是，李克勤当初差点错过这首歌，他听到原曲后非常喜欢，但被告知已经被同公司的关正杰预定，直到关正杰决定改编其他歌曲，李克勤才得以拿下翻唱权。《月半小夜曲》有着七首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个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刘畊宏的《彩虹天堂》，我们继续来听梁艳琳演唱的《像雾像雨又像风》。《像雾像雨又像风》是梁艳琳的成名曲，1992年1月10日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中，由丁晓文作词， K. Helena 作曲，翻唱自芬兰歌手 Kirka 的 Sadness in Your Eyes。 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细腻地描绘了爱情中捉摸不定的感觉，梁艳琳温柔的嗓音让这首歌迅速走红。爆点在于1993年梁艳琳凭借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这首歌至今仍是90年代怀旧金曲的必听之作，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柏芝的《心语心愿》，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 Venus 演唱的4.5。

0: 底有什么？
1: 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我们听到的李玟的魔镜，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让好音乐陪伴我们这个美好的星期天。Come on!

0: 1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凡人二重唱张宇的朋友别哭，接下来和你分享徐化文思西丸子演唱的秋风。秋风是新生代歌手思西丸子徐化文发行的单曲，由小佩彤作词作曲。这首歌以舒缓的吉他旋律为基底，搭配思西丸子慵懒磁性的嗓音，唱出了秋天里的思念与遗憾。最令人惊喜的是，这首歌没有经过任何大规模宣传，仅凭网友的自发传播在抖音爆火，相关话题播放量破10亿，成为2024年下半年最火的治愈系歌曲。思西丸子也从一个普通的抖音音乐博主一跃成为备受关注的新生代音乐人。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海燕。2026年5月23日 FM97.5 迎来了自己33周岁的生日，想和975的听友们分享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李健在今年4月刚刚发行的新歌，一首刹那间拨动我心弦的作品《蓝色夜曲》。52岁的李健沉潜入界，他把历经半生的思考、困惑、惆怅，安静而克制地写进歌里。那些微妙的情绪，往往被白天的喧闹淹没，却在夜晚无声地叩击着我们的灵魂。越过半生，必须要说清楚的话其实没那么多，而李健这一次选择直面生命的无常和脆弱，真切袒露人世间的感恩之情弥足珍贵。在迷幻的吉他伴奏以及

及蓝调复古的合成器，甚至老式履带麦克风的烘托之下，李健那毫不费力的空灵温润气质达至随心所欲的个人境界。又是一年五二三了，975听众陪伴支持我们走过很多年，在 AI 迭代流量为王的当下，感谢大家依然选择电波中的我们。我和你一样，依然愿意相信内心安静的力量值得被听见，无论白天或是黑夜，有情之人的觉悟被安放在美好的旋律中，音乐中流淌的暖意依然能够治愈心灵。我是海燕，祝福975生日快乐，我们一起听李健《蓝色夜曲》。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刘若英、黄韵玲演唱的《听》，是谁在唱歌？好想呼吸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旅行吧。美的旋律，美的风景都在耳边。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这首歌，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

有着特殊的缘分。2014年，他在电视剧《十送红军》中饰演了女红军戴兰。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深入革命老区体验生活，与当地的老红军交流。这次演唱，他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和对革命先烈的崇敬融入歌声中，编曲中加入了恢宏的弦乐，让这首经典红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被网友称为最有画面感的《十送红军》。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羌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姜家羌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姜家羌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王菲的《将爱》，接下来和你分享周杰伦演唱的《女儿殿下》。《女儿殿下》是周杰伦2026年3月发行的全新单曲，收录在他的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中，由周杰伦本人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是周杰伦专门写给小女儿 Jacinda 的，灵感源于小女儿一句天真的追问：姐姐有前世情人，哥哥有粉色海洋，为什么没有我的歌？周杰伦将自己三胎奶爸的真实日常写进歌词，比如车里循环、冰雪奇缘、穿精灵、装街放学、奶瓶忘车顶等细节，搭配魔性的放克旋律，既幽默又温馨。这首歌发布后迅速登上各大音乐榜单榜首，微博话题阅读量破5亿，被网友调侃为三胎奶爸的甜蜜崩溃实录。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明，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5: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7: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吕方的多爱你一天，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林忆莲演唱的失踪。

刚刚和你听到的是郑钧的《回到拉萨》，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好音乐中给自己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我们下一个小时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一起享受音乐的星期天。带给你这小时的第一首歌，孙楠演唱的《拯救》。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代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孙楠的拯救，我们继续来听老狼小柯演唱的谁。歌曲谁是老狼和小柯2019年3月22日发行的单曲，也是电影老师好的推广曲，由小柯作词作曲。这首歌原本是小柯1998年的作品，时隔20年后他重新编曲并邀请好友老狼共同演绎。不同于原版讲述爱情的忧伤，新版的谁以温暖的旋律和沧桑的嗓音讲述了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电影老师好上映后票房突破3亿，这首歌也随之走红，成为毕业季和教师节最热门的歌曲之一。很多学校在毕业典礼上都会播放这首歌，致敬辛勤的老师们。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听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大家好，我是谢阳，我们怀着温暖赤诚，共贺江苏音乐广播33载生辰，在旋律与电波里分享欢喜，寄予长情期许。33载岁月回响，我们早已化作时代标签，镌刻着岁月流转里的热爱与温度。一束电波曾悄然改变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一曲旋律曾温柔抚平岁月里的波澜与怅惘。声音穿越晨昏，陪伴你历经世事沉浮，见证你奔赴人生山海，让平凡日常有了诗意，让奔波岁月有了归处。一路同行，最珍贵莫过于听众相伴成长，你们是电波里最温暖的回响，是我们步履不停的底气。我们以月为舟，彼此守望，在光阴里相互成全，共同蜕变。33而立，初心未改，往后我们仍以生为媒，以月为翼，在时代长河里继续奔赴热爱，以温柔的力量陪你岁岁年年，共赴下一场山海长歌。我是谢阳，愿我们生生不息，温暖相伴。

真的是挖到宝了，代购花大价钱买的膏药贴都不如这款一块多一贴的黑金膏贴，还是咱们中医好。这是王先生打来电话发出的感叹，常年的程序员工作，脖子一动就咔咔响，上回突然从工位上站起来还闪了腰。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与市面上的普通

通膏药贴完全不同，采用的是多种名贵的中草药作为核心成分，如艾草、透骨草、秦鸠、川芎、桃仁、红花、墨药、香附、牛膝、地龙、羌活、丹参、当归、鸡血藤、生筋草等等。这些药材是直达皮肤深层，把僵硬打散，把寒气逼出来，整个经络打通，让气血运行好了，这痛也就随之减轻甚至消失了。都赶紧来试一试吧，体验价99块钱5盒，60贴，买两组再多送一盒，132贴，到手才198，划到一贴才1块5。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下单，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哪里痛就贴哪里，药量足，药效时间长，皮肤刺激性小，贴上之后一股温热的药力渗透进来，僵硬感消失，关节也轻松好多。像久坐伏案，肩膀腰椎压力大，老人风湿性关节炎，一到阴雨天就痛苦难言。黑金膏贴全中草药萃取贴服，适用全身，8到12个小时持续贴护，99块钱5盒，198块钱11盒，132贴，一贴1块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以易烊千玺儿时坐末班公交的经历为灵感，构建了一个颅内电影的概念。野花作为专辑的第一幕，编曲中加入了街头艺人吉他弹唱的声音元素，营造出夜晚街头的氛围感。易烊千玺用他低沉温柔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摇滚歌曲，唱出了年轻人对自由和梦想的追求。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一起。
1: 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2: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赵传的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万芳演唱的断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 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经典975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 Tension 演唱的《我们的故事》。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 Tension 的我们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崔健演唱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崔健1989年2月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由崔健本人包揽词曲创作。这张专辑是中国内地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原创摇滚乐专辑，奠定了崔健中国摇滚之父的地位。歌曲将摇滚节奏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歌词充满了对时代的思考和对自由的渴望。作为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这首歌和崔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音乐人。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如果你长期久坐久站，肩颈劳损，腰间盘突出，上了年纪，膝盖、腰椎关节退化，运动后膝盖、大腿疼痛，关节磨损等，日常都可以用它来贴一贴，放松肌肉，僵硬的地方像被瞬间打通了经脉，舒服极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一上线就爆线，18味草本君臣佐使，科学复配，就好比一支精锐的队伍，各方面多管齐下发挥作用，拯救全身不适。99到手五盒的首发价，很多朋友都是两三组的订，现在订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熬制出来的膏

0: 黑如漆，膏体厚实，浓郁的草本味不刺鼻。贴布选用双层棉布，亲肤舒适，不用担心会过敏。药性慢慢渗入肌肉关节部位，疼胀感好了不少。我们的测评组啊，对这款产品的满意度做到了85%以上。大家的常见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款黑金膏得到缓解。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99.5盒60贴，订购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元到手132贴，这一贴低至1.5元，家里常备一点。微信小程序可以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像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静脉曲张、落枕、关节扭伤等人群都非常适合使用。采用中草植物配方，没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用过的朋友都说好，一贴只要1.多元，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主持人苏文。一缕电波温暖一座城，声声陪伴走过岁岁年年，以声音为媒，以热爱奔赴，朝朝暮暮电波相伴，春夏秋冬温暖同行，感谢声音一路守候。无数个晨昏日暮，用声音治愈城市烟火，万千次空中相遇，用真情拉近你我距离。2026年5月23号 FM97.5 迎来了33岁的生日，祝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岁岁皆安，年年出彩。我每天晚上9点为大家主持月半小夜曲节目，在音乐广播生日之际为大家献上经典英文歌曲，今晚我向你释放我的爱，语言的尽头，音乐的开始。

0: 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1: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 听到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他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他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0: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1: 因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张璐先生和王雅淑女士，袁野先生和吴淑卓女士，陈南甫先生和陈辉玉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随心意。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三味音乐天。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溢。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5月23号，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迎来了33岁的生日。33年电波流转，从卡带里的传世金曲到数字时代的动人旋律，从老式收音机到随身的移动端，我们见证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岁月，也把一首首经典藏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里。我们记得清晨通勤路上你跟着旋律轻和的节拍，记得深夜独处时刻你在留言里写下的心事，记得每一次互动里你毫无保留的偏爱和从未缺席的陪伴。这一路我们从不是独自前行，是每一个你用33年的相守给了我们在音乐里扎根的底气，是每一份支持让我们始终敢像歌里唱的那样。

海奔赴的赤诚，是为热爱坚守的勇气，而这份心意刚好是我们和你走过33年时，依然会用最动人的经典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晨昏与四季。愿我们永远为音乐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2: 中国电信。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3.1 音乐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黑金高贴是真神奇，才1块多钱一贴，直接秒杀我让人家在国外代购的上百块钱的某某膏。这是李姐听了广播里推荐的黑金高贴产品之后，兴奋地打电话来直夸，肩颈。

0: 疼痛是困扰了李姐多年的问题，又因为上班长时间低头或者说不正确的躺姿，其实都会让脖子肩颈不舒服。像李姐这样的听众呢，大家也可以用这款黑金高贴产品来试一试。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直接带回家五盒，您贴了就知道了，跟普通的膏药贴是完全不一样。你像这里面的18味的草本中的有一味叫做透骨草，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说了，透骨草治筋骨一切风湿疼痛挛缩，对于一身上下心腹腰膝内外各种疼痛，均可选用该品治之，取其辛温善走活血利气之功，血气通则不痛。所以我们中国啊，这样的一个膏药贴是大智慧，大家赶紧来试一试，补贴价99块钱，直接到手五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囤着自家用，馈赠亲朋都可以。像年轻人伏案工作久，胳膊抬都抬不起来，这一动就咔咔响，都可以贴。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可以来体验。4007106109 4007106109，惠民价99块钱五盒，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多组购买全家一起贴。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0: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1: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订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敲扔
9: 了。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
11: 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2: 不挑食，
13: 每一份饭都吃完，
14: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5: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0: 1993年10月18号
1: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
1: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因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

0: 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位音乐天。

0: 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你好，我是邓煌。2026年5月23日 FM97.5 迎来自己33岁的生日，耳边响起这世界那么多人，温柔的旋律恰似我们彼此相守这岁岁年年。很庆幸啊，在万千声音里，我们推开同一扇共鸣的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已陪伴多少人走过了33年的光阴。时光辗转，收听方式更迭，我们见证了广播时代的变迁。从前的一纸书信寄思念，笔墨传递一片心声，那时候的一盒磁带里刻录了无数深夜的陪伴。之后互联网蓬勃兴起，电脑智能设备取代了旧载体，而不变的是流淌的歌声和温暖的陪伴。光阴的长廊里，人生喧嚣，岁月流转，33年春去秋来，主持人更迭，播放设备也在不断更新，唯一恒定的是我们彼此紧密相连的真心。隔着电波，我们素未谋面，却早已熟悉了彼此。跨越山海，我们静默相伴，治愈人间烟火里的琐碎疲惫。这世界那么多人，多么幸运我们拥有彼此。悠长岁月，电波传情，经典永不落幕，歌声始终暖人。我们还守在频率之中。

中怀揣着热忱与初心，继续做着大家耳边不变的慰藉。岁岁年年温暖相守，永不离散。祝福 FM97.5 生日快乐。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2: Baby, I just wanna tell you.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三味音乐天。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把时间倒拨100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时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他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他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他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

0: 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胡适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咁么当成长也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就是我有点不讲我的原先是胡适，我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咁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学广东闲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在暂时的，我要回去上海。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

自那个金曲迭出的60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坛五大女歌手。

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 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 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丢失，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前奏一响，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学生时代，考场、操场、深夜台灯下，这首歌成为无数人的青春 BGM。 范玮琪的演唱温柔却有力量，当骄傲被现实拍碎，梦想濒临悬崖，依然鼓励我们，眼泪能开出勇敢的花，执着的人有隐形翅膀，即便长大在复杂世界里，也请不忘初衷。愿我们守住年少志向，心怀赤诚，带着孩童般的勇气奔赴每一场山。

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时光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英俊少年是小时候爱看的一部电影，剧情温馨。

青稚玉满是纯真和善良。少年海英妾因自幼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当父亲蒙冤入狱，他只能投奔冷淡的外公。后来他用歌声打动了老人，随后他又勇敢查清了真相，洗刷了父亲的冤屈，最终一家人幸福团聚。插曲《小小少年》旋律轻快温柔，歌声纯净治愈，满是少年天真烂漫的朝气，又藏着孩童淡淡的心事。这首歌曲清新舒缓，朗朗上口，真的是怀旧又暖心，让我们瞬间找回纯粹的童年心境。让我们借由歌声呵护童心，愿心底那个小小少年岁岁安然，永不老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丢失，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我们奔波于职场楼宇，周旋于

人情世故。儿时的歌谣是漂泊路上最安稳的避风港，无论走得多远，走得多累，都可以安放所有不安与脆弱。孙燕姿的《天黑黑》让我们褪去长大的疲惫，在外婆的歌谣里重拾最简单快乐的就是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3: 听阳光倾城，邓煌说。
4: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有个人在23岁的年纪啊，因为被人诬陷浪荡入狱，9年之后他的冤情才得以洗刷。出狱以后呢，他始终无法忘记昔日的冤屈啊，日日抱怨，到处控诉，直到他73岁那年，在怨恨当中蹉跎一生，患上了绝症。在临终之际呢，有人见他依然无法放下过去的仇恨，就跟他讲啊，那座监狱啊，囚禁了你9年，而你却在仇恨当中囚禁了自己一辈子。王尔德说过一句话，说为了自己啊，我必须饶恕一些事，因为一个人不能够夜夜起身在灵魂的园子里去栽种荆棘。那些不能够放下的过往就如同心中的荆棘，让你彻夜难眠。只有把这些荆棘全都拔掉，我们才能够迎接新的未来。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挂脸，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心里有什么事儿就会挂在脸上，你开心不开心了，别人好像一看你就知道了。
4: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5: 所以啊，到了今天，我们可能更多的在意的就是保养。保养什么呢？是

吃点好的呢？什么营养餐呢？是去锻炼呢？贴面膜呢？还是好好睡觉？用什么大牌护肤品？还是就是把自己从自己内心的这座监牢里面把它放出来？今早上就一起来去说说看你的个人的保养的秘籍灵魂啊。就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今天可要记好了，是好日子啊，525，我爱我。来，这阳光清晨向你问早，7:03，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了。

0: 我可不觉得你有什么负能量，你只是一个容易伤心的小孩子。
1: 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2: 前面第一首歌真的是充满了夏天的味道，玉体徐怀钰唱起的这首《踏浪》。哎，其实小满节气之后，你发现没有，这天儿哎就是这样啊，不凉不热，不急不躁，挺好啊。这刚刚说是要升温，然后结果呢，哎，呼噜噜来那么一场雨啊，然后结果又让这天气变得还行哈、啊。总体还可以啊，说是有着大雨大雨。

雨啊，但是呢天气预报说了别侥幸啊，说昨天没下雨对吧，就是滴了这么滴几滴，今天强降雨要持续。今天南京城市阴有阵雨或雷雨，白天小到中雨，夜里大到暴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23到29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夜里阴天转多云，明天是24到29度。后天是多云天气，西北风4到5级，23到28度。最近这一阵儿大家都要小心啊，及时要把伞给带带好。你看从昨天到今天，沿淮和南部部分地区有雷雨，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沿淮和江淮之间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中到大雨。各位还是要多多小心，从24号的上午一直到现在，然后都是有预报说有雨啊，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小心。受到雨水影响，未来5天江苏的气温将会有一个小幅的波动，所以也就不会那么热。再次提醒，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是记得把伞给带得好。作为南京首家赛事级专业匹克球中心，位于南京市建邺区的大蓝鲸匹克球中心正式对外开放。燕子矶新城燕窑路段已经取消了机动车通行，成为了散步骑行专属的绿色长廊。电蚊拍杀虫剂同时用会着火，喷完花露水可记得了别靠近明火。面部轮廓和吃主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教育部准备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其中22所是职业本科。高校开始限制 AIGC 的内容比例，超过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部分理财产品费率降到零，理财产品迎来大规模的降费潮。湖南首个5A景区结婚登记服务点启用，新人们即日可以开始在游览橘子洲的时候登记结婚。2026世界杯主题曲 MV 正式发布，梅西、姆巴佩、哈兰德等球星出镜。最近这一阵儿真的是很流行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哎，今天也给大家来科普科普啊！我最近总看到这个词儿，搞得呢很多的人就不太敢再去吃碳水了，什么面食啊，对吧？还有这以前最喜欢吃的这个皮卤面、拉面啥的，然后都不太敢吃了，面疙瘩都不太敢吃了。这个还有就是喜欢吃什么包子、馒头、饺子的，还有喜欢吃米饭的，对吧？这个饭遭殃，搞一点好吃的菜，然后就要怀上一大碗饭的。好了，这两天就被这个词儿给吓退了。什么词儿呢？叫碳水脸啊！就有不少的一些短视频主播捏着自己的脸颊肉说啊，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包子啊，吃来的碳水脸。还有人呢，直接晒出了戒断碳水化合物之后的下颌线，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一时之间呢，这个米饭、面条、馒头等餐桌上的主食都被贴上了碳水脸不自律的标签。医生说了，把面部状况简单的归咎在碳水化合物，是给主食扣了一顶不该扣的帽子。人的面部轮廓呢，主要由骨骼、肌肉和脂肪分布决定，受到遗传、年龄、激素水平的影响更大。脸大、浮肿和吃碳水之间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而碳水化合物呢，是我们人体3大能量来源之首，它分解的时候只产生2氧化碳和水，代谢负担远远小过于蛋白质。大脑每天所需热量几乎都是以葡萄糖形式供应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的话，人会思维迟钝，精力下降。健康饮食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肥胖的根源是能量超标，可不是某一种营养素的错啊！所以你哪怕你每天就寡吃水果啊，然后或者是只吃菜叶子啊，你的身体都不会说就会变好，而只会变糟。所以还是说啊，我是坚定的相信我们的祖国瑰宝，就是我们的大中医。哎呀，我就之前也是曾经有一段时间误入这个误区啊，就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要戒碳戒碳戒碳，然后呢我也说那我也来试试看啊，要不然的话自己好像总是有一种微微胖的感觉，然后呢就尝试了一下，哎呀，结果呢身体各种各样的

不舒服就出现了，然后跑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你这是不是不吃饭了。哎，你说多神奇吧，我当时挂的是个中医号你知道吗，他说你是不是不吃饭了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这不一看这个症状就全是嘛，这个人是大地的孩子，人是需要沾土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接地气啊，这你都不吃这个种子类的食物了，种子类的食物来自什么，你想想看，我们吃的面粉对吧，麦子磨的，然后吃的米对吧，稻谷产的，这都是大地的种子，人是一定一定要吃这些大地的种子的，只不过就是说你可以不要那么贪吃，还有就是吃很多的一些食物的配比的时候要均衡是吧，你不要就是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就是非黑即白，要就是什么都不吃了，就只寡吃水果，那你想想看这水果的甜度也很强烈啊是吧，而且水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寒，我记得我在上周五的时候还专门说，我说小满节气了，水果大量上市了，但是呢你也要依着自己的体质然后来去考量，可不是什么

哎，这听到是来自火箭少女101唱起的花都开好了。这是来到了星期一的早上525我爱我。那今儿早上呢，咱们就来去说说看啊，就是你日常给自己的一些保养的核心灵魂哦，就是保养。一般来说，我们只要一说到保养，哎呀，就是想，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得好好好的，对吧？就是体态轻盈，然后整体这个测试就是经过了医院做体检的话，这水平对吧都没有那么多的箭头超标，然后呢还有就是自己的精气神比较足。那你保养的灵魂必备又是什么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留言，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像此刻我们的8166，像帅哥希望，还有林星，像我们更多的好朋友来问声早上好。你也可以来去到我们的大蓝鲸去说说看，你保养的灵魂必备又是什么呢？

0: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张阿姨说，一个人最无力的时候莫过于家人深受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比起天天跑医院做各种的检查，看伴侣忍受疼痛却束手无策更难受。家里膏药常年备，但是还是被我们家的膏药种草了，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驱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99到手5盒，一共60贴，一贴1块多钱，比我们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99订5盒，买2组再送1盒，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今，下江南的江南。
1: 叮，阳光5个1，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

纷纷的在我们的大蓝鲸上去留言啊，就是说到自己对于这个保养方面的一些认识。那我们今天早上呢，在我们的五个一里面也是帮大家去开箱啊，开个什么箱呢？你看，家里面小孩淌鼻涕了，对吧？或者是打喷嚏了，然后呢，这个妈妈就急急慌慌的去拿这个小药箱找这感冒药，这个。爷爷奶奶说呢，哎呀，吃啥药啊，到医院打针挂个水好得快，对吧？然后爸爸呢在一旁查手机说，这药不能吃啊，有副作用。这小孩就在那儿吸溜着鼻子，然后听大人在那儿一直叨叨叨啊。曾经有一个案例我听讲过，说有一个8岁多的孩子从小就不爱吃蔬菜，可以一个星期每天都吃土豆。他呢有螨虫过敏和鼻息肉。妈妈就纠结该不该去给孩子做手术，爸爸说要做，然后呢，可是去找医生看了之后啊，医生没有急着讨论这手术该不该做，而是给他们去打了个比方，说这个螨虫过敏啊和鼻息肉是身体的能量过高，又没有足够的渠道给转运出去，所以在身体里面堆积起来，就好像你家里面的冰箱，如果里面的食物太多，又没有及时的清理，那时间长了呢，里面就会有味道，慢慢的还会形成长蘑菇的环境。蘑菇是什么？对，就是息肉。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息肉就是蘑菇，体质呢就是冰箱里面的温度和湿度。如果你光去把蘑菇给摘了，不去调温度，不去清存货，怎么样？蘑菇是吧，还会再长出来。所以呢，除非是立刻有生命危险的重大疾病或者是严重的外伤，否则尽可能先别去做手术。因为这是我们身体体质的关系，体质你如果不调整不改变，那手术了之后还是会有息肉复发的风险，你不改善环境，蘑菇就会一直长，所以必须要改善体质。我们面对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呢，总是习惯点对点的思维，对吧？有息肉咱就去切，有炎症我们立刻马上吃消炎药，要去把它消炎，发烧了就去吃退烧药或者打针或者挂水，对吧？症状暂时是压了，可是根源你没去调，过一阵儿又冒出来，可能还换个位置换个形式继续来找你。曾经有个孩子每个月至少感冒一次，抽屉里面家里面是常常备4种感冒药3种止咳糖浆的。聊天的时候你问他妈，孩子平时运动吗？睡觉好吗？情绪情况怎么样？妈妈一愣说，啊，你问这些问题跟感冒有关系吗？你看当然有关系，一个不爱运动睡觉又晚功课压力又大的孩子，他怎么样？他阳气不足啊，他能量运转不开啊，哪怕药吃的再及时，感冒也都会反复光顾。所以中医它的妙就是在于它治病求本，身体的症状不是敌人，而是信差。你用它用在它在用不舒服在提醒我们啊，能量堵住了，通道不够了，这个环境需要调整了。所以面对症状的出现，你与其着急拿这个消炎药挂水什么的去杀敌，还不如静下心问问，我是吃太多东西不消化了，是运动太少堵住了，是因为熬夜了耗空了，还是情绪紧张给压住了。所以你看，我们再去回头看那个只吃土豆的小孩，如果他家人不只是带他去切息肉，而是帮他调整饮食，适当的加点绿叶菜，减少这些难消化的食物，增加运动，让多余的能量有出路，改善作息，让身体有时间修复，这时间长了可能息肉自然就没了它的生长环境。所以叫做治标不治本，症状就会反复来敲门。身体的症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只想走捷径，只去摘蘑菇，不调整冰箱，可是那条捷径往往才是我们最远的一条路。所以我们还是说啊，当身体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小症状的时候，我们还是先能够停一停，问问看自己，哎，这个邮差他想告诉我们是什么，我的冰箱什么地方需要做清理了。哎，如果你但凡能够这样想一想，好了，恭喜你，你已经进步了，升阶了。

0: 睡眠是最好的养生，坚持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认真吃早餐，变着花样做各样各样的早餐，保证每天的运动量，多走走路，补充一点钙片维 C， 还有就是多读书，一段美好的文字可以滋养我们的心灵，保养灵魂。
1: 说到保养的灵魂必备，我觉得要从内到外入手。首先第一点就是睡好，我现在会尽量让自己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作息规律特别重要，晚上尽量十一点前就躺下，早上六点半左右自然醒，那感觉真的不一样。然后就是好好吃饭，早餐必须吃，不管多忙，午餐和晚餐呢就荤素搭配，少油少盐，别老点外卖，自己稍微注意点，身体会感谢你的。再一个就是锻炼，我不怎么去健身房，就是每天晚饭后散散步，周末有空去公园走走，出出汗，这样就挺好。至于护肤品，我其实要求不高，主要是保湿的产品，偶尔敷个面膜，放松一下皮肤，也放松自己。其实我觉得吧，保养灵魂最重要的还是心态，别太焦虑，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松，人活的就是个心情嘛。
2: 哎，你别说啊，这说的真有道理。睡觉是我们的保养的灵魂，还有就是心情啊，对吧？那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对吧，也没有吃什么特别丰富的或者是多么高级的食物，但是人家就是健健康康、精精神神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都在懂啊，精气神儿，这是我们保持生命健康的根本所在，对吧？精是什么？就是保养身体的物质基础，你得要均衡饮食啊，有充足的睡眠和适度的运动啊，增强体质啊，还有你养气，对吧？精气，气是什么？就是能量流动，你可以通过像瑜伽啊，或者是普拉提啊，深呼吸啊，或者是就坐下来那十分钟，你去做一点冥，很多年很多年，我上一次去杭州还是自驾开汽车去的，那你想想看，这一晃眼得多少年了？ N 多年。我记得我上次去杭州还得是一零还是11年，天哪，那会儿的话我的驾驶技术也还不咋地啊，就是你想想看，06年拿到了驾照，然后呢平时也不怎么开车，然后就直接第一次的自驾就直接送给了杭州，然后开着车，哇，一路上腰酸背疼，痛哭淋涕，然后后悔不已啊，我说我这为啥，我这开个车开那么远跑出来，就是一路上都是开的都气死了，就是一路上就是也很难再去情绪管理了，因为我觉得太累了，然后从此以后就落下了一个不喜欢往远的跑，你只要告诉我说，哎，走，我们自驾，我说哦，不不不不不。不不

0: 特别特别不喜欢自驾。这一般来说只要超过一小时的这个路程我都不太爱去啊，现在能宽泛一点到一个半小时了，因为那次的四个多小时的车给我开的又开的水平太差了，又把我开累死了。去的杭州，你想想看，这一晃眼真十几年下来了，哎呦我的天哪，真的十五年下来再次去杭州，那会儿的话坐那个火车去杭州还要绕折折折，对吧，来回跑也得要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好像是。这次你看去杭州真的是轻松 easy 啊，直接嘟眯一会儿，我都没眯，连睡都没睡着，然后就直接就是清醒的刷了会儿手机，然后就直接到了，1小时28分钟，真舒服。所以呢当天往返真的是愉快极了，下次再告诉大家我这次去杭州做什么。啊很多的好朋友啊都是说，哎呀出去啊真的是哪怕是一个人的这个单游，我觉得你到外面去玩玩转转，去坐坐火车，然后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啊。9926说了，每天一日三餐正常吃啊，冰的冷的高脂肪的就不吃，根据自身的情况做适合自己的运动，保持充足的睡眠，调整好心态，平时多看点书，丰富自己的生活，真好。其实每个人对于保养这件事情啊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认知哦，就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多，还有阅历丰富，再有读书学习，我们就慢慢的知道，就是很多的时候你不要去生气，对吧，我觉得保养这件事情一个核心灵魂就是不去计较，不去生气，哎，就是有的时候人就是汗一点，我觉得就蛮好的，对吧，然后撒人有撒夫嘛，我们以前不都这么说嘛，就是人到中年啊，百病皆由气生，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身体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了，对吧，
1: 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3: 哎，走，
2: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
2: 此刻